帮助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色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0: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雀跃的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连星期一都变得突然忧郁。
1: Girl,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Every night I can't sleep because of you.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0: 很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像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像剑刃，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逞桀骜，
1: 这就是
0: 见你敌人给我海后接招。

0: 是小薇薇佳莹。如果流泪，就让我们当成汽水，干一杯，再一起向前飞。
1: 1500块的终端机型，可能它不是你的菜 ，but 它的各项指数都非常高，它的 AI 助手超 flexible，
2: 也就是 Techno Common 50 Ultra。
1: 先从设计来看，它的墨绿看去很 classic， 还采用了磨砂哑光工艺，镜头边缘还做了流体线条，同时双曲带来的握持感是非常好，配送的壳也是超有质感。虽然说它是硬壳 ，but 它硬中还带点韧性，上面有一层皮革，还有字母纹理，当手机一 click 上去的时候，哎，整个是非常好看的。那刚刚不是有提到，可能它不是你的菜的原因，就是它是双曲面，部分用户可能对双曲面不是很友好。But 无可否认，这双曲面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是非常好，它可以把它的 frame 通过光学角度隐藏的非常好，给你一种非常无边的视觉感官。还采用了对称式机载四边框，所以整个视角是非常好。屏幕是 6.78 寸 AMOLED screen， 支持144Hz 高刷，最高峰值可达4500尼，关键是 PWM dimming 最高 2160Hz， 在暗光环境它可以给你更好更舒适的视觉感官。还加入了 Dolby Atmos 双扬声器，煲汤煲剧很加分。 Techno 的作业系统是 HiOS 16.1， 加入了很多特别实用的 AI 功能。

0: 尤其是 Hi Ella，
1: Hi Ella， Hi Ella， Hi Ella。明天下午三点要去吉隆坡，查看一下机票，从新山市乃机场出发。
2: 以下是从新山市乃机场 JHD 飞往吉隆坡靠的航班详情。屏幕录制开始。
1: 将兑换货币单元换成马来西亚。
2: 根据最新汇率数据，以下是您之前查询的机票价格换算为马来西亚林比特。
1: 附近有哪里好吃的肉骨茶？
0: 帮我拍照。我会说它的 Ella 很好用，原因就在它可以介入手机设置。当它启动 AI 的时候，它后面还有一个提示灯，就是证明它的 AI 助手正在激活当中。
3: 还有一键闪记功能，将一切你所看到的资料 snap 起来储存在它的个人知识库，查翻回去非常方便。同时它还会智能摘要，这个超厉害。
1: 包括它的 AI 写作 AI 笔记，这个就不多讲，很多手机都有。它有一个特色 AI Studio 也是非常创意的一个功能，它可以通过图像生成视频、 3D 照片、空间效果，相机也有加入了一些 AI 元素，你拍风景它可以直接转成一个很有那种梵高艺术作品。在后期编辑图像，你还可以改变变焦、去除眩光、暗影、一键删除物体、路人等，这些工具都已经加载其中。那么在摄影表现配置上，它是搭载 50MP 主摄、 8MP 超广角，还有 50MP 的长焦，终端机型有 50MP 长焦镜头，支持三倍光学变焦、60倍电池变焦，焦段非常丰富的同时加入了 AI 元素。那 even 你是超出它的光学范围去拍摄，都可以拍出具有光学虚化的效果。一份是动态照片，小朋友跑着、跳着、背光，它都可以拍出具有张力的成像，顺拍表现非常好啊。不过我有一个要 complain 的就是啊，它的艺术照有一点，
4: 我不会欣赏。
1: 处理器搭载了联发科天玑7400。定会有人说，
5: 哇哦，7000是哪里够用啊？这个
1: 对，如果你不够用，你就选更高端的，就是这样简单。因为它是一台终端机型，配上一颗终端处理器，合情合理。那你有需求，你需要高性能，你就往高看。那你预算有限，然后又要一个终端 budget 要非常智能的话，对它的 AI 功能这些呢，它的输出表现特别出色。而且这天玑7400也不至于说不能用啦，平时你要打游戏、mobile、原神这一些都不带问题的。加上它本身的散热系统跟石墨冷却辅助下，平时运行各种日常任务和大多数游戏都能流畅运行。在续航表现，6500mAh for heavy duty 来原神高画质，那一小时差不多20%，可以持续5个小时。那你讲平时用上一整天到晚上去，至少还有一个20-30%续航，算是蛮出色。同时还支持45瓦有线闪充。那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没有配上无线充。
0: Common 50 Ultra 5G 目前在大马有两个配置，8+256跟8+512，落地价为1499起。
1: 那它胜在不是在于价格，因为你讲对比市场上其他 branding 呢，它不是最出色，但是它的 AI 整体表现是有目共睹。哎，真的超方便用，只要一句话就能解放双手，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至于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就这样子，拜拜。
6: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7: 哎呀，难受！
6: 再撑一下。

0: 谢谢大家，我们是美秀集团。
1: 所以我们到现在会说的意大利语是 Ciao， 你好，再见的意思。
2: Grazie，
1: 我念不了那个 R 的音。
2: Perfetto， 嗯，
1: 对，嗯啊，我是大。
2: 我是
1: 他，我是他，我
2: 是 name of the town。
3: 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呢已经到罗马了，今天坐了2个小时火车从 Naples 过来，现在已经晚上5-6点了，我们现在呢准备去许愿池那边走一走，然后吃个晚餐什么的。
1: 这个人群也太夸张了吧。我们本来想说过来应该很多人吧，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太多人了，完全挤不进去，应该有4-5-6层人吧，太多人了。对，所以我们就拍了一张照就走了，还想说放点硬币在许愿池呢，挤都挤不进去。我们刚刚走过来的时候，就是有几个黑人想要跟我握手，他们就问你们从哪里来的啊什么的。其实他们就我在网上就有读到过，就是他们会跟你握手，然后会给你一些红绳，然后就问你要钱。对，所以呢如果你来许愿池这附近的话呢，就注意一下，不要理他们就好。我现在感冒了，我整个人说话声音都变了，感觉我鼻音都出来了。那我们现在呢在 Zara， 我感觉意大利的 Zara 会比其他地方更时尚很多，就是我们现在逛这间 Zara 有5层，特别大，然后感觉挺好看的，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买点衣服。

0: 我第一件呢拿的是一件这样子卡其色的衬衣，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它的那个面料不是那种很容易皱的面料，就是很薄，然后有点绒绒的感觉，挺好看的。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成熟的一个风格吧，还蛮好看的。然后它的领子也是就是刚刚好，也不是很低也不是很高，然后就刚好在这个地方，还蛮好看。唯一有点不好的就是我觉得它这个领子太软了，要是稍微有一点硬，就是可以定下型就好了，不然就是软软的啪在那里。但是我觉得这件应该会买，还蛮好看的。真是哦，今天居然帮我倒水。
1: Hello.

我们呢现在进到斗兽场了，因为刚刚不是很想排队，所以我们就在门口找了那种导游，然后是就是不需要排队的那一种团，然后我们现在呢就进来看。

0: October, I mean, this is a shield. It's a sign on it.
1: Yeah.
0: That's a phase, I think.
1: Yeah, I think it's cool. But if you close your eyes, does it almost feel like nothing changed at all? 我们呢刚刚从那个斗兽场出来，我们在里面逛了大概2个小时吧，然后在这附近走了一走，现在已经2点多了，我们还没有吃午餐，所以呢有点饿，我们现在就在找午餐吃。那斗兽场还蛮好看的，就挺震撼的，所以我们在里面待了蛮久，然后那个导游也挺有趣的，他讲得很生动，所以我们就好像听故事一样在那里听。除了人多还有就是小贩比较多以外，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我们呢在 Google 上面找了一个评分还蛮高的餐厅来吃午餐，然后现在就没有什么人了，因为已经比较晚，快3点钟了。意大利这边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他们这边有一种习惯是吃3个 course 的，因为我们一般就吃2个嘛，就前菜和主菜，反正是甜品嘛。但是他这里好像有分第一个菜，然后主菜，还有其他菜是3份。然后我们这几天吃的超级撑，就超级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准备就点了2盘，然后吃饱就好了。不然这一次旅行之后，估计肚腩都要长出来了。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今天呢是我们在罗马的最后一天，然后今天我们要去梵蒂冈。我刚刚在路上买了一个 gelato， 今天是吃 cheesecake 味的，超级好吃，超级超级好吃。然后这个小朋友呢要吃，
2: 现在不是早上了，是下午了。
1: 哦，对哦。因为我刚刚起床，昨晚睡得特别久，然后我今天感觉好很多，没有什么就是像昨天那么难受。我们呢现在准备去梵蒂冈博物馆，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特别大，里面有2000多个房间吧。我们呢现在已经过了安检了，等一下准备拿票进去。我们在网上买了那种就是不需要排队的票，所以呢我们就不用在外面排队，不然要在外面排几个小时，太久了，这个天气实在太热。大家如果想要来的话呢，可以在网上看一下就是不需要排队的

是很多，但是这里面的壁画真的都好漂亮。我们呢现在准备去 Sistine Chapel， 我不太明白 Chapel 和 Church 的那个区别是什么，感觉应该都是教堂吧。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进去，那里面是可以拍照或者是录像的，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再见。我们呢刚刚从西斯汀小堂出来，它基本是一个圣堂，和教堂还是有点不一样的。然后它里面最漂亮就是它那些壁画，哇，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就你站在那里，你可以看很久，因为真的很好看。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壁画叫做最后审判吧，好像是，对，我觉得非常值得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呢看完了博物馆了，然后准备去圣彼得大教堂。我们大概就待了2个小时这样子，但是里面真的特别大，我们就看了一半左右，因为有点看不懂，所以呢就看得特别快。但是如果你是喜欢艺术，然后又懂宗教的话呢，可以在这里面待一天，因为真的非常非常大。

0: 我们呢现在在圣彼得广场了，然后这个呢是圣彼得教堂，可是呢里面今天在举行宗教活动，所以我们不可以进去参观。我们本来想说上去看一下整一个梵蒂冈的全景的，但是估计只能下一次了。梵蒂冈实在太小了，走两圈都走完了。那这里应该就是梵蒂冈的中心了，挺漂亮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不是那么就是喜欢看建筑啊，然后教堂啊，所以呢，罗马对我来说可能就还好吧，没有说特别吸引我。但是还真的蛮漂亮的，就是特别有。话题你觉得怎么样啊？拉巴拉
1: 还好吧，有点无聊了。
0: 我买了一个就是意大利的船，我买了个意大利传统的这种甜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里面包是巧克力，外面是花生酱，好像还蛮好吃的。Thank you.
1: And the second one, just ceramic.
0: This is my second cheesecake. It's a bit bigger.
1: And then he told me we need to eat healthy food.
0: Yes, it's a bit bigger.

0: 我们呢刚刚看完了圣天使城堡，就在这里。我们太懒得上去了，所以就在楼下走了一圈。那附近有特别多的那种街头歌手，他们弹就是唱歌特别好听。然后刚刚我们两个坐在那边听他们唱歌，唱了10分钟，这样特别特别好听。现在呢，我们就随便走一走，然后去吃晚餐了。因为这边的餐厅都特别晚才开门，7:30才开门，因为他们吃饭也是比较晚的那一种。所以呢，我现在已经肚子好饿了。我在录节目，你有在住？
1: 我，
0: 哈哈哈哈哈！我的孩子，太搞笑了吧？啊，开心，伤心，sexy，very sexy。Oh my god, can't stop！ 马上要毕业了，见不到我，你是什么样的表情？
1: 开始
2: 这个阿姨，这个美国阿姨，她突然我们在买吉拉酒，然后她突然就来跟我们说，哦，你们好可爱啊，我给你们拍一张照片吧。然后她拍这一张照片，
0: 不要看好丑哦、啊、
2: 然后拍完之后她就说，哦，你们两个 kiss 吧。然后我们就尴尬的说我们是朋友啊，我们两个都喜欢男生、
0: 啊，所以，笑死我。然后呢？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
2: 哦，
0: 他说
2: ，I thought you might be gay。
0: 我来了意大利之后呢，每一餐吃的都差不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没什么惊喜感。然后今天呢，我就叫服务员把他们就是推荐的菜帮我点了。然后我今天呢吃的是墨鱼汁意粉。
3: 是茄子吧？嗯。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 BYD Auto Due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
1: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2: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3: 我喜欢你，
2: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4: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5: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6月9日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9日20时至10日20时，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记者近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即将开展。据悉，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8日召开，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查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要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坚持查之一体。

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要加大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公开曝光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发挥好媒体监督作用，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监察组、广东省珠海市监察委员会对广东省邮政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建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周建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侵害群众利益，违规向群众摊派费用，利用职务的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快递运营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周建军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国家邮政局党组研究，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经广东省珠海市监察委员会研究，决定将周建军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这段时间，在甘肃兰州七里河区的卫岭乡，海拔2200多米的高山芍药进入盛花期。当地依托高海拔气候资源，将中药材规模化种植与山地旅游相结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卫岭乡的千亩梯田间，粉白玫红的芍药花顺着山势层层铺展。受高海拔和冷凉气候影响，从五月下旬起，当地芍药进入盛花期，比平原地区晚开半个多月，预计赏花可持续至七月份。目前这里日均接待游客量超过2000人次。芍药不仅具有观赏价值，其根部可入药，具有显著的药用和经济价值。2023年以来，卫岭乡通过流转土地，将闲置山地转化为规模化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截至目前，全乡已种植芍药4000多亩，通过规模化经营，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季节性就业与增收。目前卫岭乡正持续完善节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并计划延伸鲜切花及中药材加工产业链。小小的芍药花正成为当地优化农业结构、助力乡村振兴

京的特色支柱产业。眼下，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4000亩苜蓿种植基地迎来投茬收割季，当地抢抓晴好天气，调配大型农机全力开展采收作业。

在山阴县的苜蓿种植基地里，连片苜蓿长势喜人，牧草收割机往来作业，有序收割，原本平整的绿地渐渐勾勒出整齐的条纹，全程机械化作业让牧草采收高效推进。苜蓿是多年生优质牧草，生长速度快，再生能力强，每年6到10月可连续采收5茬，其根系发达，还能够

固氮培肥，是改良盐碱地、修复土壤的优良作物。收割后的苜蓿经过晾晒、压缩等工序，制成便于储存的饲草草罐头，是畜禽养殖的优质饲料。近年来，山阴县大力发展标准化牧草产业，小小的苜蓿草已成为当地改良盐碱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一项特色产业。记者6月9日了解到，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食品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合作前景广阔。同时，由于各国实验室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检测方法标准存在差异，也制约了区域贸易畅通与产业协同发展。市场监管总局携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去年启动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食品检验能力验证计划，近日圆满落幕。能力验证作为评价检验检测机构能力的重要技术手段，是国际通行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方式，能够从试验设备、标准理解、实验操作等多个维度精准剖析检测机构存在的差异和问题，避免因标准差异而形成的技术壁垒。

此次能力验证聚焦大众高度关注的食品重金属污染、兽药残留两大安全问题，选定大米中的铅、镉、铬以及虾肉中的氯霉素作为核心检测项目。中国质检院检验检测能力提升与评价研究中心余立波介绍，例如虾肉设置了4个浓度，大米设置了5个浓度水平的样品，随机发给实验室1个浓度的样品。国内一共是252家，国外的实验室主要是来自亚洲、非洲还有南美洲，共有来自15个国家的33个实验室，都是当地官方监管实验室或者是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各家实验室的检测结果由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的专家们采用国际通行的算法进行统计分析，整体满意率达到了 85%。 专家表示，个别国外实验室的检测结果是偏差比较大，后续他们也会和这些实验室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帮助他们进行能力提升。通过此次食品检测能力验证计划，提升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验室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和等效性，为各国优化食品安全管控、完善检测标准体系、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深化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提升贸易互信，降低跨境食品贸易风险。

由于去年秋季阴雨天气导致播种推迟，叠加今年五月下旬连续降雨等不利因素，江苏省北部的连云港、徐州等地小麦收割时间较往年推迟一到两周。眼下这些地方正抢抓晴好天气，通过延长农机作业时间、延伸秸秆利用等手段抢农时、减损耗，在确保夏粮收割的同时为秋粮播种打好基础。在连云港市海州区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随后拖拉机牵引着打捆机同步作业，一捆捆几十规整的圆柱形秸秆卷从设备尾部缓缓吐出，整齐码放在刚收割完的田埂上。打包好的秸秆卷由专用车辆统一转运至收储点，既能实现资源化利用，也能及时完成田间清理，为后续水稻栽种争取时间。为了抢抓晴好天气，多地采取人歇机不歇的模式，日夜作业，提高夏粮收割效率。在连云港市赣榆区塔山镇，夜里的麦田灯火通明，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村干部、农机手、村民分工协作，收割、脱粒、清运工作有序推进。在徐州市丰县，为确保当地的65万亩小麦应收尽收，当地昼夜不停开展作业，加快夏收进度。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在统筹调配各类农机装备的基础上，丰县以各镇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依托，常态化开展农机检修、应急维保、田间保障等服务，为有需要的农机加装照明设备，保障夜间田间作业安全，高效开展。据江苏省农业农村部门农情调度数据显示，江苏省北部的连云港、徐州等地小麦收割正有序推进，预计六月中旬可按照计划完成。近段时间，四川广汉正处于水稻栽插的关键期，当地抢抓农时，依托现代农机和先进科技，全力保障水稻栽插工作，为粮食稳产增产夯实基础。在四川广汉鲫鱼镇的一处农田里，插秧机正来回穿梭，这里使用了新型宽窄型插秧机开展插秧作业，与传统等行距插秧不同，这款机型采用窄型14厘米、宽行36厘米的交替栽插模式，有效增加了单位面积插秧学数。新型宽窄型插秧机还同步搭载了插封同步技术，在插秧的同时完成封闭除草，并将育秧、插秧、施肥等环节串联起来，实现全程机械化衔接。科技助力下种，不仅体现在栽插模式上，驾驶方式也在升级。在四川广汉三水镇的一处农田里，这里正在工作的插秧机搭载了北斗导航和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设定作业路径后，机器就能自动启动，自主巡航，农户只需装秧、补秧即可。

智慧气象也为三峡生产护航。智慧农业物联网监测站如同农田哨兵，能自动监测气温、降雨、土壤伤情以及虫情，数据实时上传至终端。农户通过手机就能查看伤情和气象信息，让下种更加从容。红树林是海洋生态的天然卫士，具有防护海岸、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功能。在海南三亚的红树林群落中，生长着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红蓝李，因其稀有性被称为红树中的大熊猫。经过持续保护与科研攻关，如今的红蓝李已重焕生机。记者来到海南三亚的铁炉岗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红树林是生长在陆海交界的潮间带，现在正好是低潮位，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的根系。像在记者脚下这些弯出来像人的膝盖一样的根，就叫做膝状根。往记者身后看，还可以看到这些从主干垂落下来深扎在滩涂中的这种支柱根，这些根系都是能帮助红树林在滩涂中能够更好的呼吸，稳固生长。记者跟随科研人员往深处走，有着红树中的大熊猫之称的红蓝李古树露出真容，树冠宽阔如盖，枝干上缀满青绿色的果实，其中最大的一株树龄已有数百年。

曾经受周边水文环境等因素影响，红蓝里的繁殖和生长面临危机。2016年，国内仅存14株原生红蓝里，其中三亚铁路港9株，丙水大墩村5株。为了提高种子萌发率，科研团队逐步展开系统性的保护与繁育工作。这些从红蓝里古树上自然掉落下来的种子，科研人员会把这些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后续的繁育工作。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杨勇介绍，科研人员一般都会在5至6月份采集成熟的种子，然后带回实验室进行繁育。红蓝里的种子有明显的后熟现象，在次年的3至4月份才会集中萌发。这一时期的红蓝里非常脆弱，科研人员通过提供良好的环境使其度过危险期，等到幼苗长到十几厘米的时候，再将它送到模拟自然环境的苗圃中锻炼。保护区的野生红蓝里古树是人工引种和繁育的根本依靠，古树的日常守护丝毫不能松懈。记者看到台风吹断的枝干，养护人员会在伤口上涂抹特殊涂料，防止真菌感染。当地护林员定期巡护，仔细记录每一株红树的生长状态。经过人工繁育，红蓝里的萌发率大幅提升，从原来的3%提高到现在的17%。经过人工优选培育的种子，甚至能达到50%。

0: 笑
1: 了。联合国八日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指出，人为和自然因素正使海洋生态系统承受着日益严重的压力。报告敦促各方将最新的科学评估转化为切实行动，通过加强合作等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在6月8日世界海洋日当天发布的这份报告指出，影响海洋的因素包括人口增长、核人口结构变化、经济活动、技术发展、治理结构变化、地缘政治不稳定、社会经济动荡、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及环境污染等。报告显示，全球海洋变暖或海平面上升仍在加速。自1955年以来，海洋热含量总增加量中约有 16% 发生在2018年以后，其中大西洋、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变暖程度最显著。海平面每年上升幅度由2015年前的不足2毫米增至2023年的 4.3 毫米。热带海域因海水热膨胀而上升速度更快。报告说，塑料污染影响着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据估计，每年有约5210万吨塑料废弃物进入海洋，全球海洋上层中存在

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仅有 27.3% 的海底测绘完成。有关气候变化和经济活动等对深海生态系统的影响，人类认识仍非常有限。报告还首次纳入海洋治理方面内容，发现全球性和区域性海洋治理合作正在加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不能继续将海洋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必须与海洋建立新型关系。这种关系应当以科学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框架，并建立在各国、各部门和各代人的共同责任之上，从而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由全球约600名专家合作完成，从环境、经济、社会等维度探究海洋，是海洋环境现状的全球性集成评估。前两次世界海洋评估分别于2016年和2021年发布。当地时间6月9日，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县野生动物园举行活动，介绍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的成长情况。当天，里奥与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游客关注。里奥目前健康成长，状态良好。印尼林业部长、中国驻印尼使馆文化参赞等嘉宾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BYD Atto Duet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笑，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中，请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建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衔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青春利剑，强军有我，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在我国外贸大省广东，13个综合保税区贡献了广东省大约 10% 的外贸进出口额，特别是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和东江交汇地带的黄埔综合保税区，去年年进出口值已经突破300亿。全国首个综保区低空运输智能通关模式。记者来到黄埔综合保税区的低空运输智能监管中心，这里是全国首个采用低空运输智能通关模式的综保区。那为什么要用无人机来运货？先来看记者手里的这枚眼镜镜片，它只有15克重，特点是货值高、体积小、通关频次密。这家企业负责人表示，以前哪怕只运几十片镜片，也得专门叫一辆货车。大家看到这架刚刚降落的无人机，就是把一批在综保区外2公里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保税镜片直接空运进了综保区，在这里办结海关手续后，无人机又立刻起飞，配送到了13公里外的物流中心，进入国内销售。这趟原本在地面至少要花费1个多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流程，通过无人机的运输时间压缩了一半以上，物流成本也能降低 10%。

进口深海帝王蟹新鲜供应大湾区。在黄埔宗宝区，不仅有天上飞的，还有海里游的。这个保温箱里面装的是来自深海的帝王蟹，这一车帝王蟹一会儿将直接发往香港市场。实际上，现在黄埔宗宝区有10个大型的在养池，可以容纳20吨进口帝王蟹。这些帝王蟹是经陆路口岸入境后，通过低温保鲜专用车运到这里进行暂存，买家一下单，货主就能立刻申报出货，很快就能送到买家手中。企业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光是利用保税仓储模式，一年节省大约4000万元的经营成本。率先落地保税维修再生产新模式，黄埔宗宝区今年还在全国率先落地了保税维修再生产新模式。这是什么意思？记者左手边是一块旧的显示屏，这是从境外运到这里来的。在宗宝区里，企业先将显示屏拆解维修，换上新的 LED 灯条，还有偏光片和反射纸，之后在生产线上给显示屏安装上外壳、电源等零部件，最后加工成显示器，再销往海外，换下来的坏旧零部件也会全部退运出境。

今年是中欧班列开行15周年。目前我国已布局14个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记者来到华北区域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按照运行计划，6月9日将有两列中欧班列陆续从这里开出，分别发往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钢铁驼队赋能京津冀外贸发展。为什么华北区域的集结中心会选在石家庄？以石家庄的位置为圆心，周围200至300公里的半径内，它刚好处在五大中心城市的交汇处，区位优势突出。目前石家庄国际陆港已开通了18条国际线路，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绿色线路是往东盟方向，7天左右即可抵达东盟各国。黄色线路连通的是中亚地区，直达阿拉木图、塔什干等重点城市，8天左右即可抵达。深蓝色线路是通往更远的欧洲腹地。以往河北的货物如果走海运去德国杜伊斯堡，在海上至少要漂一个半月，如今搭乘中欧班列20天就能抵达。跑出提质增量加速度，石家庄国际陆港的中欧班列是2018年开通的，开行7年间货运量增长了660多倍。开通的时候，这里的工作人员花了20天才凑满一趟班列的货物，而如今只需要5天左右。

助力激活出海，汇通全球。中欧班列也带火了河北本地的县域特色产业。大家看这边，有萍乡的童车，定州的健身器材，肃宁的鱼竿，清河的羊绒衫。这些产品在当地可都是支柱产业，关系着成千上万老百姓的民生，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当然，班列开出去还要开回来。这些是来自中亚国家的亚麻籽、葵花籽，通过中欧班列运进来后，就加工成你现在看到的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在丰富国内市场供给的同时，也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海关组合拳助力降本增效，货越来越多，通关速度也必须跟上。现在，石家庄海关推出了铁路快通模式，出口货物可以在起运地海关提前完成查验和放行，整体通关时间就可缩短1至2天。华北内陆腹地城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目前这里每个月有28趟途定班列，每周还有一趟全程时刻表班列，定点、定时、定车次，更加高效稳定，这也吸引了更多的京津冀货源在此集结。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 点 e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此外，会议还要求相关企业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

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切实保护用户合法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后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全力营造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

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之一，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训练推理能力。6月8日，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实施方案围绕数据集建设全链条做出系统部署，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这样一些重点和创新领域，有针对性推进数据集建设，同步也推动数据标注的转型升级，全面提升数据集供给水平和能力。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线路总长约6680米。从去年12月开始，工程先行开挖区已经进入施工阶段。记者来到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挖区，这里未来会建成什么样子呢？这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船闸主体段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闸是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开关，可以挡水、蓄水、抬水、控水，这样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113米，这些船舶会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长江下游航道38公里处，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三号船闸，新建两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船闸闸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介绍，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五级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直达重庆。

全球最大 27.1 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开工建造。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6月9日，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9日开工建设的 27.1 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 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订单总量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项目负责人表示，未来 LNG 船的发展不再简单追求更大，而是向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全面升级，从减排迈向近零甚至净零，集成 AI 航行、数字孪生等技术，让船舶拥有智能大脑。后续我们将持续扩充建造产能，夯实供应链配套体系，全力以赴打造好 LNG 船领域的超级工程。

记者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旨在通过真实场景训练，持续优化具身智能模型算法，积累高质量真机数据，提升本体关键部组件性能，探索构建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保障机制。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从演示验证转向常态化作业的关键阶段，模型算法、本体性能、场景适配、真机数据积累等仍存在短板。实景实训是破解上述瓶颈的关键抓手，可有效避免场景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实现产品在真实环境中的快速迭代优化。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作业模式，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Max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it。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通知聚焦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六项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开展实景实训的实施路径。主要举措包括围绕工业、服务、特种领域，选取一批真实场景单元，持续提升大小脑模型算法抗扰和自适应水平，加强数据治理，稳妥有序开放共享。主要举措还包括鼓励探索人形机器人及服务模式，通过按效用付费、经营性租赁等商业创新手段降低用户投入门槛，强化整机身份证信息管理能力，持续健全完善人机安全协作管理机制，探索人形机器人保险等政策。据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将专项行动融入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相关工作，对成效突出的区域与企业，在政策、标准、项目上予以倾斜支持。各省级工信主管部门、有关央企将通过专项资金、政府奖励支持场景开放、技术攻关、应用推广与标准研制，建立清单化管理、常态化跟踪评估机制，协调解决推进难点堵点，确保任务落地见效。

0: 当日是2026年高考第一天，在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69岁的张桂梅校长依旧坚守送考一线，为即将踏入考场的毕业生送去祝福与叮嘱。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的学生2011年首次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已连续送考16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6月9日起在国博对公众展出，展期3个月。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展览从游牧民形象、牧民的居所、身边的生灵、熟悉的土地、生活的艺术、转型的生活等6个方面，全面展现卡塔尔的游牧生活和文化。展品包含150余件组文物藏品、纪实摄影作品及10余段影像资料，既有游牧帐篷、萨杜手工制品、生活器具、装饰艺术品等文化人类学实物与艺术遗存，又有口述历史实录、文化人类学影像片段等视听素材，立体呈现卡塔尔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相融共生、互为印证的内在关联。卡塔尔地处阿拉伯半岛东部，三面被波斯湾环绕，沙漠广布，干旱少雨。自18世纪至石油时代，卡塔尔的贝都因人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穿行于阿拉伯半岛苍茫荒漠与绵长海岸之间，构建起守望相助的部落社群，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游牧生活。
1: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量子纠缠是量子力学的核心现象，既是当前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的底层基础，也是大众最感兴趣却最易误解的量子概念。它究竟是粒子的隔空约定，还是千里之外的心有灵犀？国家级人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周苗为我们解锁量子科技的奥秘。量子纠缠是什么？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在微观世界里，两个或多个量子粒子会形成一种特殊的绑定状态。无论它们相距多远，哪怕远隔万里，当测量其中一个粒子时，两个粒子之间原本存在的关联会立即体现出来。我们可以据此确定另一个粒子的相关状态。这种超距关联、瞬时联动的神奇绑定现象就是量子纠缠。我们可以把一对纠缠量子比作一对天生配对的魔术硬币，这两枚硬币没有固定的正反面，在未被观测时始终处于又正又反的叠加状态。一旦你拿起其中一枚抛出，它会瞬间定格为正面，那么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另一枚硬币也会瞬间定格为反面，二者永远精准对应，分毫不差。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两枚硬币并非提前约定了结果，而是在观测的瞬间，它们的状态才同时确定。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量子纠缠是量子力学的核心现象，既是当前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的底层基础，也是大众最感兴趣却最易误解的量子概念。它究竟是粒子的隔空约定，还是千里之外的心有灵犀？国家级人才、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周苗为我们解锁量子科技的奥秘。量子纠缠是什么？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在微观世界里，两个或多个量子粒子会形成一种特殊的绑定状态。无论它们相距多远，哪怕远隔万里，当测量其中一个粒子时，两个粒子之间原本存在的关联会立即体现出来，我们可以据此确定另一个粒子的相关状态。这种超距关联、瞬时联动的神奇绑定现象就是量子纠缠。我们可以把一对纠缠量子比作一对天生配对的魔术硬币。这两枚硬币没有固定的正反面，在未被观测时始终处于又正又反的叠加状态。一旦你拿起其中一枚抛出，它会瞬间定格为正面，那么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另一枚硬币也会瞬间定格为反面，二者永远精准对应，分毫不差。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两枚硬币并非提前约定了结果，而是在观测的瞬间，它们的状态才同时确定。

当日是2026年高考第一天，在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69岁的张桂梅校长依旧坚守送考一线，为即将踏入考场的毕业生送去祝福与叮嘱。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的学生2011年首次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已连续送考16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6月9日起在国博对公众展出，展期三个月。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展览从游牧民形象、牧民的居所、身边的生灵、熟悉的土地、生活的艺术、转型的生活等六个方面，全面展现卡塔尔的游牧生活和文化。展品包含150余件组文物藏品、纪实摄影作品及10余段影像资料，既有游牧帐篷、萨杜手工制品、生活器具、装饰艺术品等文化人类学实物与艺术遗存，又有口述历史实录、文化人类学影像片段等视听素材，立体呈现卡塔尔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相融共生、互为印证的内在关联。卡塔尔地处阿拉伯半岛东部，三面被波斯湾环绕，沙漠广布，干旱少雨。自18世纪至石油时代，卡塔尔的贝都因人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穿行于阿拉伯半岛苍茫荒漠与绵长海岸之间，构建起守望相助的部落社群，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游牧生活。

0: 通知聚焦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六项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开展实景实训的实施路径。主要举措包括围绕工业、服务、特种领域，选取一批真实场景单元，持续提升大小脑模型算法抗扰和自适应水平，加强数据治理，稳妥有序开放共享。主要举措还包括鼓励探索人形机器人及服务模式，通过按效用付费、经营性租赁等商业创新手段降低用户投入门槛，强化整机身份证信息管理能力，持续健全完善人机安全协作管理机制，探索人形机器人保险等政策。据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将专项行动融入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相关工作，对成效突出的区域与企业，在政策、标准、项目上予以倾斜支持。各省级工信主管部门、有关央企将通过专项资金、政府奖励支持场景开放、技术攻关、应用推广与标准研制，建立清单化管理、常态化跟踪评估机制，协调解决推进难点堵点，确保任务落地见效。
1: 好了啦。

记者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旨在通过真实场景训练，持续优化具身智能模型算法，积累高质量真机数据，提升本体关键部组件性能，探索构建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保障机制。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从演示验证转向常态化作业的关键阶段，模型算法、本体性能、场景适配、真机数据积累等仍存在短板。实景实训是破解上述瓶颈的关键抓手，可有效避免场景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实现产品在真实环境中的快速迭代优化。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作业模式，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 点 e。 BYD Atto 2位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tto 2 Way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仅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全球最大 27.1 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开工建造。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6月9日，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9日开工建设的 27.1 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 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订单总量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项目负责人表示，未来 LNG 船的发展不再简单追求更大，而是向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全面升级，从减排迈向近零甚至净零，集成 AI 航行、数字孪生等技术，让船舶拥有智能大脑。后续我们将持续扩充建造产能，夯实供应链配套体系，全力以赴打造好 LNG 船领域的超级工程。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线路总长约6680米。从去年12月开始，工程先行开挖区已经进入施工阶段。记者来到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挖区，这里未来会建成什么样子呢？这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船闸主体段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闸是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开关，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这样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113米，这些船舶会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长江下游航道38公里处，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两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船闸闸式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介绍，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五级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 3.36 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 3.6 亿吨，万吨级货轮可直达重庆。

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之一，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训练推理能力。6月8日，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实施方案围绕数据集建设全链条做出系统部署，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这样一些重点和创新领域，有针对性推进数据集建设，同步也推动数据标注的转型升级，全面提升数据集供给水平和能力，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此外，会议还要求相关企业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切实保护用户合法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后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全力营造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

助力寄货出海，汇通全球。中欧班列也带火了河北本地的县域特色产业。大家看这边，有萍乡的童车，定州的健身器材，肃宁的鱼竿，清河的羊绒衫。这些产品在当地可都是支柱产业，关系着成千上万老百姓的民生，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当然，班列开出去，还要开回来。这些是来自中亚国家的亚麻籽、葵花籽，通过中欧班列运进来后，就加工成您现在看到的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在丰富国内市场供给的同时，也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海关组合拳助力降本增效，货越来越多，通关速度也

也必须跟上。现在，石家庄海关推出了铁路快通模式，出口货物可以在起运地海关提前完成查验和放行，整体通关时间就可缩短1至2天。华北内陆腹地城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目前这里每个月有28趟途定班列，每周还有一趟全程时刻表班列，定点、定时、定车次，更加高效、稳定。这也吸引了更多的京津冀货源在此集结，让华北内陆腹地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亲
1: BYD Auto Duet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今年是中欧班列开行15周年。目前，我国已布局14个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记者来到华北区域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按照运行计划，6月9日将有2列中欧班列陆续从这里开出，分别发往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钢铁驼队赋能京津冀外贸发展。为什么华北区域的集结中心会选在石家庄？以石家庄的位置为圆心，周围200至300公里的半径内，它刚好处在五大中心城市的交汇处，区位优势突出。目前，石家庄国际陆港已开通了18条国际线路，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绿色线路是往东盟方向，7天左右即可抵达东盟各国。黄色线路连通的是中亚地区，直达阿拉木图、塔什干等重点城市，8天左右即可抵达。深蓝色线路是通往更远的欧洲腹地。以往，河北的货物如果走海运去德国杜伊斯堡，在海上至少要漂一个半月，如今搭乘中欧班列，20天就能抵达。跑出提质增量加速度，石家庄国际陆港的中欧班列是2018年开通的，开行7年间，货运量增长了660多倍。开通的时候，这里的工作人员花了20天才凑满一趟班列的货物，而如今只需要5天左右。

进口深海帝王蟹新鲜供应大湾区。在黄埔宗宝区，不仅有天上飞的，还有海里游的。这个保温箱里面装的是来自深海的帝王蟹，这一车帝王蟹一会儿将直接发往香港市场。实际上，现在黄埔宗宝区有10个大型的暂养池，可以容纳20吨进口帝王蟹。这些帝王蟹是经陆路口岸入境后，通过低温保鲜专用车运到这里进行暂存，买家一下单，货主就能立刻申报出货，很快就能送到买家手中。企业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光是利用保税仓储模式，一年节省大约4000万元的经营成本。率先落地保税维修再生产新模式，黄埔宗宝区今年还在全国率先落地了保税维修再生产新模式。这是什么意思？记者左手边是一块旧的显示屏，这是从境外运到这里来的。在宗宝区里，企业先将显示屏拆解维修，换上新的 LED 灯条，还有偏光片和反射纸，之后在生产线上给显示屏安装上外壳、电源等零部件，最后加工成显示器，再销往海外，换下来的坏旧零部件也会全部退运出境。

出口额，特别是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和东江交汇地带的黄埔综合保税区，去年年进出口值已经突破300亿。全国首个综保区低空运输智能通关模式。记者来到黄埔综合保税区的低空运输智能监管中心，这里是全国首个采用低空运输智能通关模式的综保区。那为什么要用无人机来运货？先来看记者手里的这枚眼镜镜片，它只有15克重，特点是货值高，体积小，通关频次密。这家企业负责人表示，以前哪怕只运几十片镜片，也得专门叫一辆货车。大家看到这架刚刚降落的无人机，就是把一批在综保区外2公里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保税镜片直接空运进了综保区。在这里办结海关手续后，无人机又立刻起飞，配送到了13公里外的物流中心，进入国内销售。这趟原本在地面至少要花费一个多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流程，通过无人机的运输时间压缩了一半以上，物流成本也能降低1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笑，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中，请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建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青春利剑，强军有我。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仅有 27.3% 的海底测绘完成。有关气候变化和经济活动等对深海生态系统的影响，人类认识仍非常有限。报告还首次纳入海洋治理方面内容，发现全球性和区域性海洋治理合作正在加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不能继续将海洋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必须与海洋建立新型关系，这种关系应当以科学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框架，并建立在各国、各部门和各代人的共同责任之上，从而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由全球约600名专家合作完成，从环境、经济、社会等维度探究海洋，是海洋环境现状的全球性集成评估。前两次世界海洋评估分别于2016年和2021年发布。当地时间6月9日，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县野生动物园举行活动，介绍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的成长情况。当天，里奥与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游客关注。里奥目前健康成长，状态良好。印尼林业部长、中国驻印尼使馆文化参赞等嘉宾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 点 e。 BYD Auto Two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仅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联合国8日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指出，人为和自然因素正使海洋生态系统承受着日益严重的压力。报告敦促各方将最新的科学评估转化为切实行动，通过加强合作等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在6月8日世界海洋日当天发布的这份报告指出，影响海洋的因素包括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经济活动、技术发展、治理结构变化、地缘政治

不稳定、社会经济动荡、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及环境污染等。报告显示，全球海洋变暖或海平面上升仍在加速。自1955年以来，海洋热含量总增加量中约有 16% 发生在2018年以后，其中大西洋、南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变暖程度最显著。海平面每年上升幅度由2015年前的不足2毫米增至2023年的 4.3 毫米。热带海域因海水热膨胀而上升速度更快。报告说，塑料污染影响着整个海洋生态系统。据估计，每年有约5210万吨塑料废弃物进入海洋，全球海洋上层中存在约 24.4 万亿个微塑料颗粒。受塑料影响的海洋物种超过4000种。

0: 曾经受周边水文环境等因素影响，红栏里的繁殖和生长面临危机。2016年国内仅存14株原生红栏里，其中三亚铁炉港9株，陵水大墩村5株。为了提高种子萌发率，科研团队逐步展开系统性的保护与繁育工作。这些从红栏里古树上自然掉落下来的种子，科研人员会把这些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后续的繁育工作。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杨勇介绍，科研人员一般都会在5至6月份采集成熟的种子，然后带回实验室进行繁育。红栏里的种子有明显的后熟现象，在次年的3至4月份才会集中萌发。这一时期的红栏里非常脆弱，科研人员通过提供良好的环境使其度过危险期，等到幼苗长到十几厘米的时候，再将它送到模拟自然环境的苗圃中锻炼。保护区的野生红栏里古树是人工引种和繁育的根本依靠，古树的日常守护丝毫不能松懈。记者看到台风吹断的枝干，养护人员会在伤口上涂抹特殊涂料，防止真菌感染。当地护林员定期巡护，仔细记录每一株红树的生长状态。经过人工繁育，红栏里的萌发率大幅提升，从原来的3%提高到现在的17%。经过人工优选培育的种子甚至能达到50%。
1: 29号夜猫组。

智慧气象也为三下生产护航，智慧农业物联网监测站如同农田哨兵，能自动监测气温、降雨、土壤伤情以及虫情，数据实时上传至终端。农户通过手机就能查看伤情和气象信息，让下种更加从容。红树林是海洋生态的天然卫士，具有防护海岸、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功能。在海南三亚的红树林群落中，生长着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红蓝李，因其稀有性被称为红树中的大熊猫。经过持续保护与科研攻关，如今的红蓝李已重焕生机。记者来到海南三亚的铁炉岗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红树林是生长在陆海交界的潮间带，现在正好是低潮位，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的根系。像在记者脚下这些弯出来像人的膝盖一样的根就叫做膝状根。往记者身后看，还可以看到这些从主干垂落下来深扎在滩涂中的这种支柱根，这些根系都是能帮助红树林在滩涂中能够更好的呼吸，稳固生长。记者跟随科研人员往深处走，有着红树中的大熊猫之称的红蓝李古树露出真容，树冠宽阔如盖，枝干上缀满青绿色的果实，其中最大的一株树龄已有数百年。

在统筹调配各类农机装备的基础上，丰县以各镇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依托，常态化开展农机检修、应急维保、田间保障等服务，为有需要的农机加装照明设备，保障夜间田间作业安全，高效开展。据江苏省农业农村部门农情调度数据显示，江苏省北部的连云港、徐州等地小麦收割正有序推进，预计6月中旬可按照计划完成。近段时间，四川广汉正处于水稻栽插的关键期，当地抢抓农时依托现代农机和先进科技。

技，全力保障水稻栽插工作，为粮食稳产增产夯实基础。在四川广汉金鱼镇的一处农田里，插秧机正来回穿梭。这里使用了新型宽窄型插秧机开展插秧作业，与传统等行距插秧不同，这款机型采用窄型14厘米、宽行36厘米的交替栽插模式，有效

不仅体现在灾差模式上，驾驶方式也在升级。在四川广汉三水镇的一处农田里，这里正在工作的插秧机搭载了北斗导航和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设定作业路径后，机器就能自动启动，自主巡航，农户只需装秧、补秧即可。

由于去年秋季阴雨天气导致播种推迟，叠加今年五月下旬连续降雨等不利因素，江苏省北部的连云港、徐州等地小麦收割时间较往年推迟一到两周。眼下，这些地方正抢抓晴好天气，通过延长农机作业时间、延伸秸秆利用等手段抢农时、减损耗，在确保夏粮收割的同时为秋粮播种打好基础。在连云港市海州区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随后，拖拉机牵引着打捆机同步作业，一捆捆紧实规整的圆柱形秸秆卷从设备尾部缓缓吐出，整齐码放在刚收割完的田埂上。打包好的秸秆卷由专用车辆统一转运至收储点，既能实现资源化利用，也能及时完成田间清理，为后续水稻栽种争取时间。为了抢抓晴好天气，多地采取人歇机不歇的模式，日夜作业，提高夏粮收割效率。在连云港市赣榆区塔山镇，夜里的麦田灯火通明，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村干部、农机手、村民分工协作，收割、脱粒、清运工作有序推进。在徐州市丰县，为确保当地的65万亩小麦应收尽收，当地昼夜不停开展作业，加快下收进度，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此次能力验证聚焦大众高度关注的食品重金属污染、兽药残留两大安全问题，选定大米中的铅、镉、铬以及虾肉中的氯霉素作为核心检测项目。中国质检院检验检测能力提升与评价研究中心于立波介绍，例如虾肉设置了4个浓度，大米设置了5个浓度水平的样品，随机发给实验室1个浓度的样品。国内一共是252家，国外的实验室主要是来自亚洲、非洲还有南美洲，共有来自15个国家的33个实验室，都是当地官方监管实验室或者是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各家实验室的检测结果由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的专家们采用国际通行的算法进行统计分析，整体满意率达到了 85%。 专家表示，个别国外实验室的检测结果是偏差比较大，后续他们也会和这些实验室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帮助他们进行能力提升。通过此次食品检测能力验证计划，提升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验室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和等效性，为各国优化食品安全管控、完善检测标准体系、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深化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提升贸易互信，降低跨境食品贸易风险。

在山阴县的苜蓿种植基地里，连片苜蓿长势喜人，牧草收割机往来作业，有序收割。原本平整的绿地渐渐勾勒出整齐的条纹，全程机械化作业让牧草采收高效推进。苜蓿是多年生优质牧草，生长速度快，再生能力强，每年六到十月可连续采收五茬，其根系发达，还能够固氮培肥，是改良盐碱地、修复土壤的优良作物。收割后的苜蓿经过晾晒、压缩等工序，制成便于储存的饲草草罐头，是畜禽养殖的优质饲料。近年来，山阴县大力发展标准化牧草产业，小小的苜蓿草已成为当地改良盐碱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一项特色产业。记者6月9日了解到，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食品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合作前景广阔。同时，由于各国实验室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检测方法标准存在差异，也制约了区域贸易畅通与产业协同发展。市场监管总局携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去年启动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食品检验能力验证计划，近日圆满落幕。能力验证作为评价检验检测机构能力的重要技术手段，是国际通行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方式，能够从试验设备、标准理解、实验操作等多个维度精准剖析检测机构存在的差异和问题，避免因标准差异而形成的技术壁垒。

0: 平平变，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以前，是迷失在是你的森林里面，谁一直踩在低的人心底线，谁一直还在意的人民平变，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以前。
1: 这段时间，在甘肃兰州七里河区的卫岭乡，海拔2200多米的高山芍药进入盛花期。当地依托高海拔气候资源，将中药材规模化种植与山地旅游相结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卫岭乡的千亩梯田间，粉白、玫红的芍药花顺着山势层层铺展。受高海拔和冷凉气候影响，从五月下旬起，当地芍药进入盛花期，比平原地区晚开半个多月，预计赏花可持续至七月份。目前这里日均接待游客量超过2000人次。芍药不仅具有观赏价值，其根不可入药，具有显著的药用和经济价值。2023年以来，卫岭乡通过流转土地，将闲置山地转化为规模化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截至目前，全乡已种植芍药4000多亩，通过规模化经营，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季节性就业与增收。目前，卫岭乡正持续完善节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并计划延伸鲜切花及中药材加工产业链。小小的芍药花正成为当地优化农业结构、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眼下，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4000亩苜蓿种植基地迎来头茬收割季，当地抢抓晴好天气，调配大型农机全力开展采收作业。

调查。经查，周建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侵害群众利益，违规向群众摊派费用，利用职务的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快递运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周建军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国家邮政局党组研究，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经广东省珠海市监察委员会研究，决定将周建军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记者近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即将开展。据悉，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8日召开，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察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要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坚持查治一体，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要加大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公开曝光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发挥好媒体监督作用，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

0: 庭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6月9日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9日20时至10日20时，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tto Due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0: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no Ve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1500块的中端机型，可能它不是你的菜， but 它的各项指数都非常高，它的 AI 助手超 flexible，
2: 也就是 Techno Carmen 50 Ultra。
1: 先从设计来看，它的墨绿看去很 classic， 还采用了磨砂哑光工艺，镜头边缘还做了流体线条，同时双区带来的握持感是非常好，配送的壳也是超有质感，虽然说它是硬壳， but 它硬中还带点韧性，上面有一层皮革，还有字母纹理，当手机一 click 上去的时候，整个是非常好看的。那刚刚不是有提到可能它不是你的菜的原因，就是它是双曲面，部分用户可能对双曲面不是很友好， but 无可否认，这双曲面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是非常好，它可以把它的 frame 通过光学角度隐藏的非常好，给你一种非常无边的视觉感官，还采用了对称式机载四边框，所以整个视角是非常好。屏幕是 6.78 寸 AMOLED screen， 支持144Hz 高刷，最高峰值可达4500尼，关键是 PWM dimming 最高 2160Hz， 在暗光环境它可以给你更好更舒适的视觉感官，还加入了 Dolby Atmos 双扬声器，煲汤煲剧很加分。 Techno 的作业系统是 HiOS 16.1， 加入了很多特别实用的 AI 功能，尤其是 Hi Ella，
3: 明天下午3点要去吉隆坡，查看一下机票，从新山市乃机场出发。
4: 以下是从新山市乃机场 JHD 飞往吉隆坡靠的航班详情。屏幕录制开始。
3: 将兑换货币单元换成马来西亚。
4: 根据最新汇率数据，以下是您之前查询的机票价格换算为马来西亚里尼特。
3: 附近有哪里好吃的肉骨茶？
2: 帮我拍照。
1: 我会说它的 Ella 很好用，原因就在它可以介入手机设置，
2: 当它启动 AI 的时候，它后面还有一个提示灯，就是证明它的 AI 助手正在激活当中，
1: 还有一键闪记功能，将一切你所看到的资料 snap 起来。

0: 储存在他的个人知识库，查翻回去非常方便，同时他还会智能摘要，这个超厉害。
1: 包括他的 AI 写作 AI 笔记，这个就不多讲，很多手机都有。他有一个特色， AI Studio 也是非常创意的一个功能，它可以通过图像生成视频、 3D 照片、空间效果，相机也有加入了一些 AI 元素，你拍风景它可以直接转成一个很有那种梵高艺术作品。在后期编辑图像，你还可以改变变焦、去除眩光、暗影、一键删除物体、路人等，这些工具都已经加载其中。那么在摄影表现配置上，它是搭载 50MP 主摄、 8MP 超广角，还有 50MP 的长焦，终端机型有 50MP 长焦镜头，支持三倍光学变焦、60倍电池变焦，焦段非常丰富的同时加入了 AI 元素。那 even 你是超出它的光学范围去拍摄，都可以拍出具有光学虚化的效果。因为是动态照片，小朋友跑着、跳着、背光，它都可以拍出具有张力的成像，顺拍表现非常好啊。不过我有一个要 complain 的就是啊，它的艺术照有一点，
2: 我不会欣赏。
1: 处理器搭载了联发科天玑7400。定会有人说，
3: 哇哦，7000是哪里够用啊？这个
1: 对，如果你不够用，你就选更高端的，就是这样简单。因为它是一台终端机型，配上一颗终端处理器，合情合理。那你有需求，你需要高性能，你就往高看。那你预算有限，然后又要一个终端 budget 要非常智能的话，对它的 AI 功能这些呢，它的输出表现特别出色。而且这天玑7000也不至于说不能用啦，平时你要打游戏、mobile、原神这一些都不带问题的。加上它本身的散热系统跟石墨冷却辅助下，平时运行各种日常任务和大多数游戏都能流畅运行。在续航表现，6500mAh for heavy duty 来原神高画质，那一小时差不多20%，可以持续5个小时。那你讲平时用上一整天到晚上去，至少还有一个20-30%，续航算是蛮出色，同时还支持45瓦有线闪充。那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没有配上无线充。
0: Common 50 Ultra 5G 目前在大马有两个配置，8+256跟8+512，落地价为1499起。
1: 那它胜在不是在于价格，因为你讲对比市场上其他 branding 呢，它不是最出色，但是它的 AI 整体表现是有目共睹。哎，真的超方便用，只要一句话就能解放双手，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至于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就这样子，拜拜。

0: 太好了，
1: 烟子太大
0: 了，好冷啊，快点，着冻僵了，着冻僵了，
1: 烟子太大了，这构图怪怪的，你去那边
0: 啊，要害死我是不是？这个发型怎么样？
1: 还可以啊。
0: 可是刚封面不是这个发型呀，要不要重新拍了？
1: 什么？
0: 重新拍一下，好不好？
1: 我看你很轻车熟路啊。
0: 一回生二回熟。
1: 好，转过来，手弄一下，三、二、一。
0: 哇，那还可以，写快一点。

0: 上一些。
1: 我今天早上6点钟就出门了，先后坐了汽车、飞机、火车、巴士，然后终于在日本时间8点半抵达了高山的旅馆。我真的太累了，我在外奔波了一整天，我一定要去吃个好的犒劳一下自己。我看这个旅馆旁边就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牛肉店，叫味藏天国，我现在就去吃。Fine， 我不吃了。
2: 哇塞！你快来看，外面在下雪。
1: 哇，好漂亮啊！
3: 一定要来把这个吃了。
1: 好舒服啊，
2: 该像打麻将了呀。

0: 到什么时候能吃上。
1: 然后现在12:09，我们前进了大概一个人的位置。
2: 吓死我了，我刚看看手机已经过了40分钟，然后我们才进行到一半。
1: 我现在排队排了1小时8分钟，今天早上积累的那些所有的快乐现在已经被消耗光了，现在整个人冷得要死。 You are my destiny。 我刚一阵欢欣鼓舞，然后他一开让我进来，我就好高兴，我也可以到我吃了，结果是到里面等，他会让你在店里面看着别人吃，然后在那等。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让我们来尝一下排了1小时的拉面有多好吃。

0: 这个酒店的房间比昨天那个酒店房间真大太多了，我感觉我的温泉之旅从今天才算真正的开始。昨天住的那个酒店其实它也有温泉，但它的私人温泉就只有三间，而且你还要排队，而且你还要进去还翻那个牌子，把那个牌子翻成有人然后才能用。
1: 楽しんでください。
0: 我今天就决定痛下决心，我咬牙，我大手一挥，然后订了一个房间里带私人温泉的酒店。它的洗澡的地方和这个是在一起的，就是说这个房间没有再额外的淋浴的地方了，就你要洗澡就在这儿洗。如果你觉得那个水温太烫的话，那有凉水，就可以放凉水。前面这个玻璃门和侧面这个玻璃门跟刚刚阳台连在一起的都是可以打开的，意思是你可以在一个半露天的环境下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泡温泉。这外面应该不会有人经过吧，哇好尴尬。我先进去泡，然后我就不出来了，那个饭晚饭你帮我端回来吃啊，我不出去了。

0: 你讲，我穿上以后整个人直接滑到这儿，然后出不来了，
1: 手都被你搓红了，在雪地里。
0: 不是，我看那个小孩会滑的，他走得很轻松啊。
1: 快扶我！你拍个屁呀、啊！拍快扶我！
2: 你负荆请罪！
0: 快点！我好累啊！我就我运动量已经够了，今天。
1: 我不敢，怎么办？
2: 就蹲下去，蹲下去，重心放低，重心放低，内八内八。
0: 得敲吧。哇、哦！雪橇，我坐在自家板上往下滑，
1: 这是雪橇吧？我就问你，来自四川成都的选手，现在在向我们滑来，他会不会摔倒呢？我们拭目以待。
0: 功亏一篑，
1: 看完了吗？
2: 看完了呀。
1: 看完了，我们走吧。今天的那个滑雪的那个 schedule 就这样吧，拜拜，我们有缘再会。

0: 住刹住。可以，
1: 我学会了，我真的掌握了那个滑雪真正的姿势，我一会儿上去给你展示一下我刚刚学习成果。
0: 你把
2: Messi
1: 血磨出来的鞋扣子，指纹也被磨没了，特别疼，现在又干又裂。
0: 啊！
1: 太丢人了。
0: 啊！你跟雪没有缘，算了吧，冰雪奇缘跟你没有关系。Let it go, let it go,
3: can... 这边是个起居室，还有两个电视。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卧室里还有一个。这应该也是温泉水吧？哦，不一定，因为温泉水是活的，它这不是，明显就不是温泉水。没关系，我们去公共的泡。首先在房间里洗好澡，穿上酒店准备的浴衣，拿好房间里的小篮子和毛巾，就可以出发了。
1: 毕竟是要预约的，所以你要提前去前台拿这个钥匙。这家酒店真的很大，然后地形也很复杂，你没有地图的话你真的搞不定。

要是我家窗外这么漂亮，我愿意每天早上化全妆。我终于从温泉乡回到高山市了，一会儿要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味道天火给吃了。贵州天国不开门，你以为你难到我了吗？绝顶美味，绝顶美味，真的找不到形容词，太好吃。

0: 老公。
1: 今天是容物粉求裙子。
2: 金发这妆面就非常的幼态，无论是刘海、眉毛、脸型、鼻型、唇型、腮红，全部都是幼态的一个画法。
1: 你看这眉眼之间，
0: 谁能看得出我29了？
2: 非常烟雾粉的一个色系，今天穿的裙子也是这种桃粉粉的颜色。但是啊，幼态感里又是有高级感的，出去参加什么派对啊、约会啊，是不是？见家长也是很棒的，会让对方的家长觉得你很好亲近。每次给你们出的妆面，放心都不会失了高级感。化完这个妆，我自己看自己都觉得好可爱，
1: 还是这种嘟嘟的嘴唇，娇艳欲滴。
2: 完了，越来越娘了。哎呦，我前面拿这个桃子拍那个片头片尾，扎了我一脸毛，疼死我了。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呢，直接看视频。
0: 宝宝闭上眼睛睡觉，
2: 因为今天要又太看一点的妆面，所以耳朵呢一定要起来一点。上底妆，自从有了这个二白，就离不开这个底妆的。二白显得那个妆效巨自然，面妆要上薄一点，等一下会上其他颜色。再拿这个一白的去上一下面妆部位，又太干的妆面呢，这种地方都要提亮一下。年纪大了，这种暗沉的地方就特别容易变深，像面妆这块区域，还有眼下这一块，一下子就嘣弹出来，把眉毛给刮掉了。为了一个妆面，结果品牌还没要。我那浓密的眉毛啊，
1: 先太阳穴这边这块眉中心余粉带一下眼皮位置。
2: 我现在这个眉毛画起野生眉来就特别特别难，底下这边全剃光了，眉压眼其实会有点凶的。小孩都是那种无辜的表情，我就是拍很好看。
1: 先拿这个棕色打底，
2: 这种配色的盘子没有那么难找，直接打小眼窝的范围就行了，不用打到眉毛底下去。边界呢一定不能太明显，有一点肿眼泡的感觉，还蛮幼态的。
1: 把下眼影又给戴上，先轻拍眯起眼睛来刮一下。
2: 又大又自然的卧蚕，卧蚕画完了，我要小区域的遮瑕，先拿刷子刮到它奶油为止，这样就不容易干。先蘸深的，再蘸浅的，遮这种这条。这种画法呢，就把卧蚕线以下的位置遮干净。你看我现在不画卧蚕线，都觉得卧蚕特别的自然，特别的大。如果你不小心遮多了，你就拿刚刚的晕染刷这样捏扁，稍微再刮两下就又出来了，
1: 效果就稍微打亮一点点，就会显得效果兜兜的。
2: 接着呢，再用一个这种珠光粉色、哑光粉色都可以，搞个下眼影，重的在眼尾，眼头是虚的，这边带过一下就可以了。用手指取这个有点金金的颜色，叠在眼皮中央，
1: 特别特别鲜，
2: 用 Moonstone 那颗画也会很好看。接着呢，再拿这颗珠光粉
1: 再往上叠，让它更璀璨一点，
2: 就是珠光就更亮。拿指腹在眼中的地方打圈，璀璨不？贴紧睫毛根部的地方记得要来一点，不然眨眼睛的时候就不够闪了。还是用这个珠光粉色提亮卧蚕的位置，卧蚕这个东西一定是幼态的象征，眼头也要跟上。酷爱。接着呢，拿一支这种提亮笔画一个眼睑下至，没有提亮笔的话就拿棉签蘸刚刚的提亮色也是可以的。拿这种12号色的亮片色，星星点点的来几片，光折射下面就天好看了，放眼皮要一样白亮片就好了，太多就不好看了。加个睫毛，那种炸开式的
1: 捋捋顺的，
2: 拿 UNI 的这个 S05 色号带珠光的深棕色就可以了。眼线想要幼态感一点，可以从瞳孔的内侧开始，直接画到这里位。

0: 这判断区不要填它，坐立可以填，显得眼头没有那么尖。开始贴假睫毛，两种款式叠着来，瞳孔内侧第一株贴10毫米的，再换这个交叉贴，然后开始鱼尾就要用11了。如果你出门比较急的话，就只贴仙子也可以，后面贴的一直都是11。芭比娃娃感就该像我了，我的个天！然后再去深棕色的眼线，画一个这种就勾起来的眼尾，一定要细细的哦，无辜又太干一点哦。再拿这种黑色的眼影粉，这里加深一笔就好了，有一种棕更黑的渐变感。再拿花洛丽亚的这支深棕色下眼线，要这种凌乱一点的感觉。稍微加几根就好了，有点存在感。再拿睫毛膏打底，先刷鱼尾的部分，这里是乱的，这边就很整齐。假睫毛苍蝇腿就很麻烦，肚子万一一戴得戴下来。再拿点浓密款的睫毛膏打一下瞳孔下方的睫毛，又太干吧，眼睛要圆，无辜大大眼。好了，我要开始画眉毛了，看不下去了，先拿这种咖色，没办法，眉毛挺美了。先定出个又太干的形状，从眼角上方开始加深，眉头要虚，眉尾不能拉得太长，太长就不又太了。然后底下我的毛流，稍微给它扫一点点颜色出来。眉尾哦，一定要顿顿的，千万不能尖。我这片是没毛的，所以要重一点点，小孩子的眉毛。用鱼粉把眉头盖过去一点点，眉峰要虚掉，看到吗？就毛茸茸感觉的阴影面。再拿绿色的去把这里补一补。接下来我要交给眉笔了，拿个灰黑色的仿真眉毛，再照着一张小孩的眉毛画。然后再拿黑色的，你还是要拿黑色的眉笔，弄几根这种小野毛出来。给你们近看一下，就这种一根一根的，虚的地方就让它虚一点。眉毛确定的这根眼尾，你要直接这样拉一根，有点像上下毛比较长汇聚成的这一根。好，两只画完了，啥也不多说，好吧，超神了。就是我这只眉头有点深，那都不是事。还有谁？虚一点点啊，不能实。哎，这边的毛就是比那边的少，稍微再补两下吧。这里的眉毛是相当的不听话呀，雷佳，你给我出来！妈妈在唤你，听见了吗？回稍微立起来一担当，好可爱哦，这眉毛。近看对吧，也不会觉得这眉毛很假的，你看是不是
1: 无敌。
0: 像这种幼态感的眉毛，眉头千万不能重，眉距也不能近，底下这部分的眉毛的 V 一定要跟下面差不多，千万不能长，要顿顿的。小孩的眉毛容易前窄后粗，这个 V 这样子过来的，会往下挂的。唉，有点难形容，反正就是我画的这样就对了，干杯。然后呢，整理一下自己的妆容，手手肯定会压着了，不啦不啦不啦，粉扑上的鱼粉去带，主要是把它拍拍匀，扑错颜色了啊，尴尬了，今天底妆又厚了。眼线眉毛的东西步骤比较多，所以我就没有先上定妆散粉，额头还没怎么碰到哈。上散粉哦，一绝，比大牌还好用。眼下这块呢，其实可以烘焙一下，今天的腮红也会打得比较多，这块可以重点搞一下。今天会有刘海，发际线测一窗，搞一下。小孩的皮肤就是那种哑哑的，它不会出油的。来上腮红，爱马仕的32号色啊，橘橘混混，来一个腮红版的修容吧。这两个颜色都是差不多色系的，但明显的这个明度就要高很多，就显蓬，就可以拿来做面中啊，或者是需要提亮的部分。位置呢要打在眼尾到鼻翼这个框以内，就这块地方，不知道怎么扫的，就直接开始打个圆。腮红的颜色可以稍稍重一点，鼻头底下来一点，绝对是显幼态的。把高光点直接向上移，缩短一下中庭的长度，扫一下，看到吗？一下这里也会蓬起来，还有发际线。的地方打出一点氛围感，特别是这里一块。差不多了之后呢，再拿高潮色这种带珠光的，在面颊这里扫一点，带点珠光氛围感。鼻头这里也要一点珠光氛围感。上修容了，修容拿一个不要那么重的颜色去带一下成年人执着的地方，比如说下颌线啊，这种地方就没必要有幼态感了。鼻梁我要打这一块，这里有点太粗了，看到吗？适当往里收一点点，但不用整条鼻梁都打。又过热了，修容你们没有看到，这两坨是很重要的，然后就跟我之前一样往前晕就可以了。做个妊娠膏，一下嘴唇有血色，刚刚的这个珠光色扫一下鼻头高光，这个颜色当高光好好看，它是那种粉珠光色，水汪汪的，而且横向打，要很尖的一坨。山根这里来一点，嘿，亮亮散散酷，哎，山根这边这颜色不是有点明显吗？没关系，再上一个这种膨胀色，看到没？修容鼻基底这边来一点，鼻头这边朝上一点，这也来一点，整个鼻子就往上缩了，好幼态哦。拿深一号的这种修容色，我看一下，今天颧骨都没有修容，但是看上去好幼态的咯。吃个饭换身装扮再来。嗨，唇釉用的是欧莱雅小钢笔初吻系列2234号哦，这支很好看，很嗲，灰调多一点的蜜桃绒粉色，属于棕调很多的一支桃粉色，非常适合拿来打造幼态妆。薄涂贼美，就拿来当打底也可以，边界要这样晕开。嘴角今天想画的稍微高一点点，往上移，就是这种下唇可以厚一点点，再拿刷子去把它晕开，边界柔雾雾的这种。

别好晕的质地，就是为晕染唇量身打造的。绝了绝了，这颜色我粘在鼻头上。你看这点离鼻翼这点就很远，对吧？要抬高一点，就至少会这边缩短很多。一定要特别好晕染的雾面感的唇釉或者唇膏，不然这块地方的边界都会特别实，就很不自然了。好好看，唇中央可以再加深一点点。如果你是黄皮，你就试试看这种棕调很重的蜜桃色，是不是有没有很幼态感？连这个唇形都相当的幼态，佩服我自己的双色哦，请叫一波大。怎么这么美啊？天的妆有点想刻在脸上，主要今天眉毛不能完全露出来啊，好韩国欧尼，好好看哦。你怎么长得像老太婆一样？现在好丑，睡着了。腮红再加重一点点，可以再往下带一点点，像我这种会有点凹嘛，让这块地方显蓬一点。蜜桃好香，好想吃啊！夏天了嘛，大家不是都喜欢这种嘟嘟的感觉吗？可以再加一点这种润唇膏，最好是这种润唇啫喱，加在唇中间。哦，又能润唇又有嘟感，一举两得。润唇膏只上这里和这里，我要不要去碰它？足足的蜜桃感，我刚才涂了一个这种不规则的指甲油，跟蜜桃色还搭一点，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嗯，好配，这颗星明天要拍摄，马上要卸掉了。我真的觉得我的小脸蛋短了一大圈，现在看上去就是你说我18岁的，我觉得我自己都不信。如果这样回去见我妈的话，我妈一定觉得啊，我女儿今天好漂亮，就很女儿像的一个妆面，蜜桃女儿妆，可以改个名儿，希望你们会喜欢。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0: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阿 Sir， 欢迎收睇《阿 Sir 超有福》。网上面咧，我成日都教大家 gel 头噶、all back 啦、分界啦、拍毫头啦等等呢啲发型，但竟然楼下咧有好多男士留言就话：你有头发就可以 gel 到头啫，我冇头发点 gel 咧？咁
1: 点解我生得咁靓仔，但系要甩头发？你哋两个咁肉酸，但系冇甩头发。
0: 我明白嘅，男人最痛咧有三大点，第一个系肾亏，第二个系不举，第三个系甩头发。头嗰两样暂时帮唔到你，今日就同大家讲下究竟点样可以预防脱发啦。男士脱发嘅成因咧好多种嘅，包括先天性啦、遗传啦、工作压力啦，又或者系夜瞓等等健康嘅问题噶。咁所以咧，其实喺要防止脱发之前咧，我哋要先养好你哋嘅头皮，咁就可以令到啲头发健康生长噶啦。之前咧，我就喺韩国咧买咗呢六只产品翻嚟，佢系叫做 Doctor for Hair 噶，入边咧专写明咧系可以帮大家修护到头皮啦，令到头发咧可以健康生长噶。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每一样嘢点样用啦。第一步咧，先用清水。个水将所有头上面嘅油脂啦同埋污垢清走晒先嘅喎。好，翻嚟之后咧，我哋就会用呢一个第二步就系海盐深层清洁磨砂啦。将所有头发湿晒之后咧，跟住滋少少喺头皮上面啦，然后用手指慢慢按摩，大约三分钟之后咧，佢就会起泡，用温水过水就得噶啦。冲洗海盐咧喺头皮上面按摩，可以彻底清洁头皮上面嘅油脂啦，同埋导致到痕痒嘅污垢噶。海盐磨砂咧，记住一个礼拜只可以用一至两次就够噶啦。洗干净个头翻嚟，我哋就用洗头水去洗头啦。洗头水入面有 Hygiene Liquid 呢个配方，可以提供到营养俾头皮噶。好似平时咁样洗头就得噶啦，加少少水，跟住捽至到起泡，隔一阵用温水过咗去就得噶啦。好，又洗。

隻個頭翻嚟之後，我哋第四步就用呢個頭皮護理膜啦。呢隻頭皮護理膜咧，佢可以代替護髮素噶。好多護髮素咧都係唔可以落頭皮，但係呢一隻咧就專落頭皮啦，同埋頭髮度滋潤佢個噃。大約三分鐘到，等佢慢慢吸收曬、滋潤曬啦，之後就可以用温水過水噶啦。第五步咧就用呢個髮根嘅精華液啦。如果你頭髮比較弱啦，成日造型啦，又或者成日漂染，好似我呢啲咁樣嘅話咧，就可以用埋呢支頭皮嘅精華液噶啦。跟住咧就喺頭皮上面咧慢慢擠，大約十滴到嘅份量。咁跟住咧就可以用手指咧喺頭皮上面捽噶啦。咁咧其實就可以令到啲精華液容易啲吸收到落去頭皮裏面，令到你啲頭髮咧更加健康咁樣生長噃。最後咧，我揾到呢兩件 product 咧都幾實用嘅。咁啊，呢一隻咧就叫做茶樹急救棒啊嚇，咁佢就可以專醫頭瘡噶，好多男仔咧本身油脂分泌比較多啦，又或者好容易出汗咧，佢哋好容易兩邊呢啲位置生好多頭瘡嘅。用呢一個按摩棒咧，直接搽上去，跟住然後用手指按摩下咧，咁就可以做到醫治頭瘡嘅效果噶啦。跟住咧呢一個就係 SOS 頭皮護理棒啦，咁佢係即棄用噶，佢有兩支，咁專貨咧你坐喺 office 度啦，搭長途機啦，成日咧啲頭油無啦出嚟或者一陣頭氣嘅話，就可以用呢支棒慢慢喺頭皮上面按摩，抹一抹佢就可以令到你頭皮更加清新噶啦。用嘅方法好簡單嘅啫，只係需要喺頭皮上面咧分翻條街，攞個棉花棒咧喺條街個位置慢慢推翻開佢，就可以即時滋潤到頭皮乾同埋痕癢嘅問題噶啦。記住唔使沖洗噶，用完即棄，可以翻用噶。用曬呢六個 step 之後咧，我就用風筒吹乾曬成個頭啦。你而家見得到我把頭髮咧係好鬆啦、好動搖啦，同埋咧你 feel 到髮根嘅位置咧，佢有少少涼浸浸嘅效果，同埋咧呢啲位置係好硬淨噶。我咧就喺韓國 Olivian 度買翻嚟嘅，點知我翻到嚟香港咧，見到屈臣氏都有得賣啦，全部都有。咁啊唔緊要嘅，咁啊香港嘅朋友仔你有見到嘅話咧，大家都可以買翻去試下用下。希望今次嘅分享咧可以幫大家解決到脫髮嘅問題啦。如果大家仲有啲咩其他頭髮嘅問題想知，記得係留下 comment 度話。我知啦，啊喺呢度要公布下，就系我 YouTube channel 咧更新嘅时间咧就系逢星期二同埋星期四，咁所以咧大家想睇新片嘅话咧，记得礼拜二、礼拜四翻嚟我 YouTube channel 度睇就得噶啦。好啦，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拜拜。

0: you, BBT. You have saved the ambassador of the Delta planet and resolved the conflict within the galaxy, the future peace of the Earth. Now, rest on your hands.
1: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 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 点 eBYD Atotoway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播种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
1: 已经午后对流发了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